0: 苏格兰上方。
1: 上方。
0: 45上方。
2: 预算在四。
3: Starting on State Road 7, vehicle versus a pedestrian on a bike or a motorcyclist, unknown injuries.
4: 20 Atlantic Rock.
0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
1: Arrival.
3: 37
1: off 101
3: advise.
1: Turnpike and Sunrise.
3: Turnpike and Sunrise, 10-4. 37 off 25 advise.
1: 2300 West Atlantic.
3: 2300 Michael West Atlantic, 2040 hours.
4: Go for 97 Ontario.
3: 2040.